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呢六首世界首演。同场仲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令赫拉拉舒曼同华格纳反应截然不同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德布西的大海，受到日本浮世绘启发的德布西用三幅管弦乐交响素描来形容这首三乐章作品，最后有德福扎克去到纽约用印第安风格表达自己怀念捷克的第九新世界交响曲，在首演当日纽约的卡尼基音乐厅差点容纳不到数量惊人的听众，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深刻多变和思乡的作品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節目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Strophic Form 反覆形式。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来自诗歌，因为诗这种文体本身就有对韵法，即是押韵的模式、韵律，即是节奏，还有每个诗节有几多行字都有不同程度的统一。而在这几方面高度统一的诗歌，就可以同样的音乐去表达所有的诗节内容。当然诗和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就是有韵律，自然是写成音乐最佳的文字材料。最盛行反复形式作品的要数19世纪初，而最擅长活用 strophic form 的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而家听紧佢嘅《野玫瑰》就是呢种形式写成，由男高音云特烈同钢琴家基神演出。

1805年，由两位德国诗人兼作家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同埋阿希姆冯阿尼尔姆 Achim von Arnim 编集而成的民歌集《少年的魔国》，亦启发了不少人写歌曲，亦是写反复认识的最佳材料。但最出名的版本是马勒在20世纪初的《少年的魔国》曲集，而这首由男中音汉普逊和钢琴家柏逊时演出的《莱茵河小传说》Rhine Legendchen 为例，原诗作每节都相当统一，但音乐就变成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 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

0: 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汉力克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会带嚟一场维也纳风情的演出，庆祝史特劳斯家族的音乐。当然会听到家族成员多首轻歌剧的序曲、快速波尔卡同埋圆舞曲。不过维也纳的音乐唔单止是史特劳斯家族的作品，我哋仲会听到小提琴家杜维纳斯联同乐团合作演奏康高特带有美国电影音乐色彩的小提琴协奏曲。呢场法国国家乐团的演出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来到下午的时间了，有我万盈盈和你一起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这些音乐呢有不同类型的，有声乐也都有器乐，有独奏也都有合奏啊。那阵间就揀来一首独奏的作品啊，是葛令卡的降 E 大调夜曲，是一首相当温柔的音乐啊，抒情的旋律之下是轻柔的琶音伴奏，所以可以由钢琴或者是竖琴演出的。阵间就听下迪梅斯特用竖琴弹奏。跟住咧会有德弗扎克嘅名作，就系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啊，作品95。德弗扎克本身系捷克作曲家，喺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咧，佢就去到美国出任国家音乐学院嘅院长。佢喺美国创作同首演嘅第九交响曲得到热烈回响啊，音乐里面嘅民族特色引起咗听众嘅共鸣。阵间咧就拣嚟生气勃勃嘅第四乐章。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声乐的作品，出自舒曼的西班牙歌曲集，这套歌曲集里面有独唱也都有合唱的音乐，而我们会听的就是女声二重唱的第一首。歌曲的主角是一个少女，她在玫瑰花丛里面遇到一位年轻人，年轻人笑着将玫瑰摘下来送给她，少女就不知所措要去找妈妈了。我哋就听下呢一首《初次邂逅》，交俾女高音彼得逊、女中音方东，仲有钢琴家白纳。

0: 一首在美国创作的音乐由美国的乐团演出。作品就是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我们听到的是最后的乐章，由艾尔梭指挥波尔的摩交响乐团演奏的。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First Encounter from the Spanish Liederspiel, Op. 74 by Robert Schumann, sung by the soprano Marlis Petersen and the mezzo-soprano Anke von Dung with Christoph Berner on the piano. Next, we heard the Nocturne in E-flat major by Michael Glinka, played by the harpist Xavier de Maistre. Concluding the segment, we brought you the powerful fourth movement of the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Op. 95 by Antonín Dvořák, played by the Baltimore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Maren Alsop.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跟住咧，揀嚟咗一啲阿根廷音乐同你一齐欣赏噶。其中一首当然就系探戈音乐啦，系高比安嘅作品啊。高比安咧系将探戈音乐由夜总会带入去音乐厅嘅重要人物啦。我哋听下佢创作嘅《云缘》，阵间啊由小提琴家基里玛联同班多纽手风琴演奏家告路维根合奏。跟住咧就会有阿根廷嘅现代古典音乐，系珍纳斯特纳嘅阿根廷舞曲作品。这一套音乐是他早期的钢琴作品，将阿根廷传统音乐元素融入当代作曲技法，就好像三首舞曲里面节奏感非常强烈的第一首《老牧羊人之舞》，里面同时用到两个调，演奏者一只手弹白键，一只手弹黑键，和声相当新颖啊。跟住的第二首叫做《可爱少女之舞》，如歌而忧伤啊。最后的第三首呢是《狡猾的高楚牧人之舞》。高楚牧人是南美草原上面的牛仔啊。这段音乐比前面两段更为狂野了。不过现在我们先欣赏一首古巴音乐，是力古安娜写的歌曲。力古安娜自己是个作曲家兼钢琴家，而她几乎任何类型的作品都写的。据说任何时候她都可以作曲，和朋友聊天打牌她都可以在餐巾上面写音乐。力古安娜的音乐确实很有魅力的，在美丽的旋律上面加入西班牙和古巴特色的节奏。我们现在就听下他的歌曲《常存我心》，交给女高音法利，还有钢琴家江斯达宝。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Pianist Ivo Pogorelich just finished playing Franz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鋼琴家波哥里樹方才演奏過李斯特嘅 B 小調鋼琴奏鳴曲。下一首作品係德布西嘅大海，作品 L109。德布西能夠成功營造獨特音色同創作語言，佢嘅作品音色豐富，以管弦樂作品大海為表表者。大海有三樂章，但作曲家唔想叫作品做交響曲或者交響詩，而係三幅管弦樂交響素描。原嚟嘅法文用詞係 esquisse， 所以有時亦做素描或者草圖，俾人未完成或者係不斷變化緊嘅感覺。德布西富有想像力同豐富嘅音樂，可以話係描述緊海洋難以預測同不斷變化嘅特點。德布西鍾意用五聲音階，令呢首精彩嘅音樂別有特色。作品大海最直接嘅靈感係藝術，特別係日本版畫家角色北斋同歌川廣仲。佢哋嘅作品喺19世紀後半葉法國大受歡迎。當大海樂譜出版嗰陣，德布西要求封面設計要包括日本浮世繪畫家角色北斋創作嘅木刻版畫《神奈川沖浪女》嘅細節。顯示巨浪開始向下沖落嘅時候，但係原版畫入面即將被大海沖倒嘅小船就唔喺封面上面。呢三幅素描所描繪嘅由第一部分海上的黎明到正午，由黑暗到明亮嘅過程，大日正照，海浪收集緊太陽嘅能量。第二樂章波浪的嬉戲由頭到尾都富有動感。而第三樂章《風與海的對話》，風和浪的掙扎得到很長的發展，越來越大的力量，而且越來越緊迫，映襯出大海的無邊無際。英文旁述過後，請欣賞卡拉揚和柏林愛樂樂團演出。
1: The next piece for this episode is Debussy's orchestral work La Mer, or The Sea in English, also known as The Sea, Three Symphonic Sketches for Orchestra, L109.The word sketches tells us of the work's changeable and ever-evolving nature. Throughout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dawn to noon on the sea, motifs interplay with quick changes in timbre and highlight.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度認識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珍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珍。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好不一样嘅喎。嗱，你细个嘅时候你话系玩 band 啦，咁我唔知道你玩边一类啦，系咪即系嗰啲哇系好劲节奏啊，好 pop 啊嗰类嗰啲啦。咁系，但系由嗰个世界转去你而家嘅世界，其实系两样嘢嚟嘅。
1: 系，嗰时玩 band 系中意玩 rock 啊，同埋嗰啲 heavy metal 啊，因为系啦，因为学吉他嘛，咁啱啱开始学吉他都系会学翻啲比较 rock 啲嘢，比较有rhythm 啲嘢啦。但系我会觉得其实音乐系好相通嘅，好多唔同嘅技巧啊，喺呢个所谓嘅现代嘅嗰个古典嘅创作入边，其实喺可能喺流行入边都会有相同嘅例子，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experience， 相当于我有一个好 pop base， 但系我而家去到 classical music， 我唔会觉得好 lonely 啊，其实我会觉得哇，好多嘢都好似嘅，只不过系唔同嘅音乐啊，可能唔同嘅作曲家写出嚟唔同嘅音乐，唔同嘅乐器咁样嘅，所以我觉得唔会觉得有好大嘅落差咯。
0: 咁你而家仲有冇打 band 噶？
1: 少啊，因为主要而家系 focus 喺作曲上边，所以就冇咁多时间。因为随住呢个博士学位咁样一年一年咁样入嚟，会觉得需要花大量嘅时间去读嘢啊、读书啊，或者系写唔同嘅作品啊、唔同类型嘅作品啊，咁即系好难有咁多嘅空余嘅时间去同啲 friend 夹 band 啊，或者自己练琴咁样咯。系
0: 嗱，夹 band 系一个乐趣啦，作曲又带俾你啲咩嘅满足感或者乐趣啦？
1: 我覺得主要係可以同唔同嘅樂團啊，同唔同嘅人啊，會溝通啊，會變成 friend， 或者去變成 friend 啊，或者係同唔同嘅樂團去合作啲 project 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喺呢個圈子入面去，好似你可以拓展你個人脈啊，啲關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呢個樂趣咯。係啦，
0: 你講到咧同唔同嘅人係合作咧，可以咧輕輕咁樣掂到我哋啊，點解你會解釋到去參加今年呢個嘅創意間的親歷啦？咁但係之前咧，我想問一下啦，讀博士咁有一個專題，你係想去研究噶嘛？你個題目我睇落又幾有趣喎，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其實我嘅博士嗰課題咧係研究呢個叫做中國文化嘅，咁傳統文化，但係其實我已經喺讀書嗰時就已經知好多作曲家都用咗呢個所謂嘅傳統文化，咁我都會諗我點可以作為一個 researcher 研究者去有新嘅角度去睇呢個叫做所謂嘅傳統文化，咁我就加入咗呢個叫符號學 semiotics 符號學，咁就相當於係去解構唔同我認為可以變成符號嘅傳統文化呢，去有唔同嘅層嗰啲 layers of meaning 嗰啲意思啦，咁就會睇呢啲唔同嘅意思可以點去影響到我嘅創作嘅方式，可能會係喺結構上面改變我嘅音樂啊，或者係喺嗰啲音上面啊，去點減嗰啲音上面去點去影響啊，或者係嗰啲 textures 會喺唔同嘅方面囉。咁我有研究嘅方便，即係啲例子就好似明朝嗰啲畫入面啲留白啊，咁可能會有啲近同埋遠嗰啲唔同嗰啲 musical ideas 去點去做啲對比啊，或者係粵語流行曲入面啲歌詞去點可以譬如話啲歌詞係可以去點帶動一個音樂嘅flow 啊，或者係佢可以點去 organize 嗰個 structure。去到好似一個 Cantonese pop song 咁樣，但係又聽唔到咁一個 pop 嘅 influence 咯，係啦。
0: 幾有趣喎！你平時咁喜歡嘅音樂會係都係比較意象化多啲㗎？
1: 其實都有嘅，我係中意，譬如話 Debussy， 我覺得係好意象化啦，但係我都會中意好多好 direct 嘅啲，譬如話let's say Shostakovich 啊，我覺得都係 very straightforward in a way。咁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聽唔同方面嘅啲風格啊，咁可能去吸收唔同人、唔同背景啲創作者嗰啲營養啊，係啊係啊。
0: 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咧，今次咧喺呢個創意間的親歷入邊，你嗰首作品係點樣樣噶？
1: 好啊好啊，咁就係一首弦樂四重奏嘅，但我想講佢係分咗三個樂段，咁值得講嘅係第三個樂段，係因為我知其他兩位都係 involve 嘅青年嘅作曲家呢，係 一首是弦樂四重奏，同埋另一首是一個弦樂五重奏。咁我喺 structure 我自己呢首嘢嗰時咧，我會諗，可唔可以將我首嘢稍微點可以有少少唔同？咁我將第三個樂段就變成咗一個將個弦樂四重奏拆開咗成一個小提琴獨奏加埋一個弦樂三重奏，所以聽到後五分鐘咧，我可能啲audience 會聽到一個協奏曲咁樣嘅一個小小嘅協奏曲，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值得期待。咁第二件事情咧就係呢首作品其實個草稿個 sketch 係幾年前嘅啦，因為一直冇一個好嘅機會去可能做一個 refine， 咁就透過今次嘅 IC Intimacy of Creativity 就我投稿啦，咁就相當於逼自己去organize 整理自己啲 material 啲素材，咁就先砌成咗而家呢首作品嘅，係啦。
0: 呢、這個作品咧，我淨係得個英文名字啫，就叫做 Images from My Conscientious 啦。有冇中文名㗎？
1: 叫做來自我腦海中嘅影像啦。
0: 這個會唔會就係同你嗰個博士嘅論文都有少少嘅關係咧？有啲嘅符號，一啲嘅形象，一啲嘅影像。
1: 有嘅，咁其實呢個係我博士嘅第一首作品嘅，咁係有去 research 研究啲叫做所謂嘅文學上面嘅寫意啦，咁我就攞咗個我記憶中幾個片段咁樣，可能係從細個嗰時嘅啲 memories， 咁就砌成咗唔同嘅 movement， 佢哋有唔同嘅標題咁樣就影響咗啲音樂素材啊，同埋。對個結構上面都有唔同 degree 嘅個 organisation 係啦。
0: 頭先咧 Arthur 咧就提到啦，你都好喜歡咧去同人哋合作嘅。咁睇翻你嘅資料咧，你都有好多作品演出嘅機會，同埋啲係好好嘅團體，即係例如BBC 樂團啊咁樣。咁嗱，參加呢一個創意間的親力咧，佢好着重嘅咧就係作曲家同埋演奏者一種嘅磨合，即係大家一路係 work 住到最後咧個作品嘅呈現咧就係經過你哋嘅努力咁而去擺上台啦咁。但係其實在於你都有咁多同大團演出嘅經驗嚟講咧，呢一個嘅合作同埋呢一個嘅磨合，對於你嚟講仲有啲咩嘅意思或者係重要嘅意義咧？
1: 係，我覺得今次嘅呢個活動咧最獨特嘅點係佢有一個叫做公開嘅一個 discussion， 同嗰個樂團又好，同啲觀眾又好，我呢個係我之前冇試過嘅，因為我覺得好似作為一個創作者嚟講，好似啲排練啊，或者係啲master class， 其實都係啲好 private、好個人嘅一個空間嚟嘅。咁我覺得加埋咧，今次我哋喺港科大咧，我哋係可以同啲同 professor Vision 啊，同埋啲演奏員係同食同住，咁相當於係了解佢哋嗰個性格啊，同埋好似做 friend 咁樣，所以可能可以係最大程度發揮佢哋，即係了解對方，可以去嗌佢哋發揮佢哋自己最大嗰啲能力啊，所以係個人空間。被打開咗，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同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個 open discussion 呢個 format 係我之前未試過，所以係我好期待一件事情，因為我唔知道真係會點啊，係啊，
0: 因為而家臨近咧亦都係暑假啦，咁有好多新生學子唔同類型嘅暑期活動，呢、這個似乎都係咪你一個好將會有好有得著嘅暑期活動啊？
1: 係啊，因為其實 Frankly 講就係我第一次將我自己啲音樂作品帶翻嚟香港，咁好榮幸可以喺香港大會樂 City Hall 有個世界首演啦。咁就係啦，咁係我自己好期待，咁都希望會有好多人會嚟睇啦。咁就係將一個唔同嘅聲音同埋分享俾呢個香港嘅觀眾咁樣。
0: 咁我講到咧就係喺大會堂嘅劇院啦，係6月10日嘅星期三晚上嘅7:30，我哋咧就去到呢個場地咧就可以欣賞到咧Arthur 阮寶恆佢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啊 ，Arthur， 我哋到時喺舞台上面見你咯。
1: 好，唔該曬。
2: Applied Learning is a valued senior secondary elective subject offering students diversified courses in 6 study areas, which connect theory and practice to develop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through applied contexts, providing all-round and compell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Students can explore many pathways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bilities, and aspirations.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edb.gov.hk.
3: We all long for a stable life.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e should uphold

一次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You've just heard Héroïdes Funèbres by Liszt. This performance was given by the New Zealand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ikael Halas.
1: 1884年嘅今日5月25號，李斯特最後一次擔任指揮。我欣賞過嘅係佢嘅《英雄挽歌》，夏拉斯帶領紐西蘭交響樂團演奏過。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石嘉榮，聽日再同你喺日落之時譜寫古典日誌，日落之再見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嚟到5月25号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欢迎你喺呢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一如以往啦，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咧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作品为我哋揭开序幕。

揀嚟嘅係佢嘅一首《耶穌世人渴望之喜悅》，嚟自清唱劇 BWV 147。这个乐段将会由奇奥贝利所带领的剑桥大学英皇书院合唱团为我们送上。

来自剑桥大学的英皇书院合唱团刚才为我们带来的有巴克的耶稣世人渴望之喜悦，来自清唱剧 BWV 147。巴克的作品之后配上的是鲍海尼尼，他的一首 A 大调小步舞曲，有请叶咏诗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

布拉姆斯一首相当之厚重的作品，是他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听过第三乐章，有钢琴家阿努，他在金马伦的棒下联同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0: 相当之熟悉，亦都系优美嘅旋律。法朗克系佢嘅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由卡普森加上钢琴家阿加里树嘅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听过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绎过拉威尔的《给死公主之巴莫舞曲》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上的是哈察都亮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著名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里亚的慢板》。今日听到的录音是作曲家自己本人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作曲家哈察都良佢亲自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佢嘅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嘅一个慢板嘅乐段，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完结嘅时间啦。我是林嘉琪，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或者是收听过去一年的节目，欢迎你上到 rthk.hk 搜寻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那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先祝你晚安，听日同样时间晚上7至8，我们再次在这个空间会面，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节目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来自诗歌，因为诗这种文体本身就有对韵法，即是押韵的模式、韵律，即是节奏，还有每个诗节有几多行字都有不同程度的统一。而在这几方面高度统一的诗歌，就可以同样的音乐去表达所有的诗节内容。当然诗和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就是有韵律，自然是写成音乐最佳的文字材料。最盛行反复形式作品的要数19世纪初，而最擅长活用 strophic form 的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现在听着他的野玫瑰就是这种形式写成，由男高音云特烈和钢琴家基神演出。

1805年，由两位德国诗人兼作家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和阿希姆冯阿尼尔姆 Achim von Arnim 编集而成的文歌集《少年的魔国》，亦启发了不少人写歌曲，亦是写反复形式的最佳材料。但最出名的版本是马勒在20世纪初的《少年的魔国》曲集，而这首由男中音汉普逊和钢琴家柏逊时演出的《莱茵河小传说》Rhine Legendchen 为例，原诗作每节都相当统一，但音乐就变成修改反复形式 Modified Strophic Form。 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讲。

感谢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rmaine Taillefer's String Quartet and Ernst Chausson's Bohème, Opus 25, Bohème in a version for violin, string quartet and piano, played there by members of the Ensemble Sésame, joined for the Chausson by Daniel Crow.
1: 刚才听过小提琴家哥罗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带来过是萧仲的诗作品25，一个改编比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和钢琴的版本。早前亦听过芝麻合奏团的弦乐成员带来泰利法莱的弦乐四重奏。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 今晚呢一场法式回响，芝麻合奏团与哥罗嘅演奏会，最后一部分咧亦都系萧仲嘅创作啦，系佢嘅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我哋亦都会系听到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同埋钢琴演出呢一部作品噶。音乐写于1889年至1891年间，系室乐作品中极为独特啦，会听到钢琴、小提琴同埋弦乐四重奏嘅合奏。 但系萧仲咧就将呢一部作品改名为协奏曲，并唔系六重奏，因为音乐介乎双协奏曲同埋六重奏之间嘅题材，既有独奏乐器同埋整体对抗嘅特质，同时亦都保留住室乐般嘅平等交流。音乐引子中嘅三音动机成为咗整个第一乐章嘅核心种子，并喺完整浪漫派奏鸣曲形式中展开。第二乐章系一首亲密细腻嘅西西里舞曲。 安排首演嘅作曲家丹蒂曾经形容呢一个乐章就好似佛瑞幻想盛开嘅花园。第三乐章则展现萧仲最阴郁同埋半音化嘅一面。至于最终乐章，作曲家丹蒂就形容话构思颇为奇特，更似变奏曲而非传统奏鸣曲嘅形式。另一位法国作曲家法朗克对萧仲嘅影响喺呢一部作品嘅循环形式转调手法同埋浓厚嘅抒情性中，亦都表露无遗嘅。呢一首协奏曲同我哋早前欣赏过嘅《诗》一样，亦都系提献俾传奇小提琴家易沙尔。我哋好快会听到萧仲嘅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由小提琴家哥罗同埋芝麻合奏团嘅成员一同演出。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
0: 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00到8:00。

欢迎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罗宾汉这个人物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罗宾汉就武艺出众，机智过人，是教士和官吏仇敌一样。故事就不单止他自己一个人，还有成班人。罗宾汉和他一班的好朋友专是劫富济贫和行侠仗义，而他们就是住在英国的诺定咸市入面一个叫做雪伍德的森林。作曲家卓桑就是写了这一套罗宾汉组曲。音乐有三部分，在雪伍德、侍女玛里安，最后就是弓箭手进行曲。将时间交给李伯和他所领导的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

李伯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卓桑的《罗宾汉组曲》。生于1465年的作曲家柯尼斯，除了作曲还有写戏剧、写诗，还演了戏。他曾经在宫廷演奏音乐，亦都成为著名的皇家教堂儿童诗班大师。这个职位非常之尊贵，专系训练在皇家服务的合唱团。时至今日都依然仲有的伊顿合唱集就有收录他的创作了。这首《万福女王》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华丽流畅，我们听下菲涅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的演出。

菲涅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送上过15世纪作曲家安尼斯的《万福女王》。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宾朗尼嘅 F 大调第十首协奏曲作品9，有请小提琴家艾尔奥同埋意大利音乐家室乐团嘅成员。

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故事呢，题材就是来自德国文学家阿贝尔的《鬼魂故事集》。讲到了德国民间传说里面，自由射手拥有神奇的魔弹，可以百发百中的。这出歌剧有三幕，今天选来的就是其中的序曲。我们听下华尔特领导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的序曲。跟住我嚟欣赏的呢就是柯尼纪安奴的《凉亭舞》。作品在1972年面世，原先呢就是钢琴二重奏，一年之后呢就有今天我哋欣赏的管乐版本啦。做好家话咧，创作嘅灵感就系来自喺郊外嘅乡村草地上面咧，有个凉亭。一到夏天咧，就有管乐演出噶啦。凉亭舞咧，第一个乐章系序曲啊，好有史特拉文斯基音乐嘅风格噶。第二个乐章圆舞曲咧嘅节奏就相当之特别啦。第三个乐章系慢板，就好抒情噶。最后就是塔朗泰拉姆，相当之振奋啊！我哋欣赏一下伦德尔指挥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嘅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野心曲》，尼西翠坦咧就系古希腊剧作家亚里斯多芬喺公元前411年完成嘅喜剧嚟噶。不过咧，碍于道德规范啊，当时被视为禁忌噶。去到20世纪咧，先至受人重视啊。呢一出咧系以女性为主角嘅反战荒诞喜剧啊。故事咧就系以古希腊嘅政治作为背景噶，当时咧雅典啊不断扩张，咁当然引发嘅就系战争啦。嗰、那个年代嘅女性咧系冇地位，亦都唔需要有立场啊。喜剧《尼西翠坦》咧就打破咗呢一个嘅社会界限啦。剧主角尼西翠坦啊，有感于男人啊最中意兵戎相见嚟解决问题，于是咧就号召所有嘅妇女发动性罢工。当时的妇女呢就攻占了雅典的神殿，入了去之后不被任何男性进入，就是因为这样没了女性了。男性才意识到女性存在的价值，不单止家庭运作不到，也都得不到性满足，于是呢就没心机打仗了。这件事呢就令到他们无可奈何，于是就加速了和平的谈判了。作曲家亨帕迪呢也都为了这一出戏剧写了同名场景音乐。

亨帕特的场景音乐《尼西翠坦》，是由萨尔维领导马莫歌剧院乐团和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德布西嘅《沉没的教堂》，咁系来自佢嘅第一册前奏曲嘅第十首，原先系钢琴版本。今日欣赏嘅咧系改编一个比钢琴、萨克管四重奏同埋大提琴嘅版本啊。

德布西的《沉默的教堂》来自他的第一册前奏曲的第十首，这个是由钢琴家黎姆的改编版本，弹奏钢琴的是他的。另外还有阿西斯萨克管四重奏和大提琴家葛罗美斯的演出。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呢一首是巴克的经文歌《耶稣基督哦，我生命的光》，作品编号 BWV118， 由铃木雅明带领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的。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莲影。之前亦都欣赏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里面嘅《四月雪花莲》同埋《五月白夜》，亦都欣赏到布拉姆斯嘅《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里面第三个乐章啊，系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庞布拿嘅歌剧《遭报应的塞密拉米德》里面一段咏叹调《因为你怜悯的说话》，系由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马康指挥嘅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出噶，亦都会有场地演奏家贝沙利啊吹奏马天奈嘅奏鸣曲，弹奏钢琴嘅会系包提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一下一首改编过嘅作品啦。原作咧就系德布西嘅《贝加莫组曲》里面好著名嘅一段《月光》啊。带俾你呢一个系安德逊改编由六首联弹演出嘅版本啦。演奏者就系布朗五兄妹嘅成员。

这首乐曲叫做《丑角的神歌》，出自拉威尔的钢琴曲集《镜子》，刚才是由夏马由弹奏的。我是马莹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都欣赏到黄文丽用扬琴来演奏项祖华改编的《苏武牧羊》，也都欣赏过舒贝弹奏帕克莱的《吉他小奏鸣曲》作品52第一首。咁阵间我哋听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史法斯曼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组曲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长野健指挥嘅维尔比亚音乐节乐团，亦都会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阿伦嘅彩虹彼端，弹奏钢琴嘅会系帕巴努。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单簧管音乐啦，系高老师创作嘅乐曲，叫做《回家》。交俾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仲有钢琴家基斯灵。

刚才咧听到安斯涅斯同时弹奏钢琴同埋指挥马勒室乐团啦，演出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里面第一个乐章。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乔尔达的歌曲，叫做《音乐当温柔之音消逝》，作品25第五首，演出的是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亦都听到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编号94，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咁阵间咧有啲好特别嘅音乐要同你一齐欣赏嘅，我哋会听到有音号嘅声音啊。范克索特会为我哋吹奏夸提亚嘅作品叫做《樱花》，一齐演出嘅仲有马林巴琴演奏家派廷克。另外咧，亦都会听到安祖利嘅皮亚苏拉主题幻想曲《餐馆的小男孩》，演出嘅系手风琴演奏家斯多洛娃同埋高特文四重奏。不过在听到这两套比较现代的作品之前，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中国音乐，是刘斌的《小香夜话》，交给萧演奏家陈忠新，还有何尖豪指挥的上海民族室内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钢琴家亚姆兰嘅演奏啊，作品系泰尔堡格借用唐尼采蒂嘅《唐柏斯夸莱》写成嘅《大幻想曲》编号6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马贤影同你一齐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柴可夫斯基嘅《胡桃夹子》里面嘅《花之圆舞曲》，由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大提琴家莫克拉奏格里格嘅 A 小调间奏曲，一齐演出嘅系钢琴家蒂博代。稍后咧，我哋会一齐听下舒伯特嘅 B 小调未完成交响曲，编号 D759里面第二个乐章啊，由亚努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噶。不过而家咧，先听一首室乐作品啦，就系圣桑嘅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编号75，由小提琴家贝尔同埋钢琴家丹克带嚟第一同埋第二乐章。

盡之歌》是由蕭仲創作的。剛才由女高音哈利聯同鋼琴家告魯格以及萬芙禮四重奏一起演出的。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的《長夜細聽》，我是馬盈盈。之前呢，我們還欣賞到德里伯的《葛佩利亞》當中的圓舞曲，這個版本是杜南爾改編，由鋼琴家李信高彈奏，也都欣賞過巴伐利亞電台交響樂團在楊信斯的指揮之下演奏貝多芬的 D 大調第二交響曲裡面第二個樂章。陣間我們會聽下馬勒的作品，是他的《旅行者之歌》，會欣賞到其中的《愛人結婚那一天》和《今早我走過田野》，帶給你的是勳伯克改編給獨唱以及室樂合奏的版本，會由南中音貝爾聯同李諾斯合奏團演出。最後還會聽到鋼琴家張浩臣彈奏布拉姆斯的三首間奏曲編號117。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的演奏，带来柴可夫斯基的小品集编号72里面的第15首，有那么一点肖邦风。

听到的两个室乐的乐章分别是谐乐曲和悲歌，出自亚伦斯基的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编号32，演出的是流浪者三重奏。你好，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刚才我们还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联同钢琴家邦定伦演奏史加尔亚宾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这个版本都是两位演奏者合力改编的，亦都欣赏到韩德尔的神剧塞麦勒里面的咏叹调无论你走在何处，演出的是女高音曹秀美，还有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陣間我們會聽下古典手風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奏 D 史卡拉蒂的兩首奏鳴曲，分別是編號 K52 和 K140， 亦都會聽下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帶來格拉納多斯的 C2 圓舞曲，這個版本是經過高勒和利雲圖改編。不过现在先带给你钢琴家郎朗还有管子演奏家张佳里的录音。这首作品就是赵桂平的丝绸之路幻想曲里面的鸠慈舞。